0: 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

0: 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4: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真格
1: 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生涯

0: 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4: 是我们的颜色，
15: 希望的颜色。

0: 107人，改成小班制教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教师没课上，面临大面积转岗的窘境。明德小学去年一年级有七个班，每个班47人到49人，新学期将开设10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5个学生。小班制不是简单的把人数减少，而是教育理念、教学模式、评价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学校将推行一生一档学生成长观察台账，老师持续记录每名孩子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个人闪光点与薄弱短板，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株洲路口区明德小学党总支书记吴平：
1: 小班化教学让老师们能够兼顾到每一位孩子，让孩子们敢于表达，减少课堂边缘学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0: 城市中小学探索小班制是一种主动出击，而在冲击更为明显的乡镇，则是被动转身后寻求突破。娄底连园金石镇以前有12所完全小学、7个教学点，撤并后现在只剩3所完全小学、1个教学点。语文老师杨娟两年前还在村小学教学，因为学生少、老师少，学校是采用包班制，一个老师承包一个班级的语数体音美等所有课程，看似是万金油，但实际上科科都无法专业授课。现在金石镇中心学校接收了3所撤并学校的12名教师和19名学生，学校通过转岗培训将富余教师资源合理配置，每个学科都有了专业的老师教学。连园市金石镇中心小学校长贺峰文：
2: 充分发挥每一名教师的专业特长，给他们安排专业的课程、合适的岗位，人尽其才。

最重要，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是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一样的声响，要高度警惕，因为这很可能是泥石流的征兆。遇到泥石流的时候，要马上丢掉随身物品，迅速判断安全逃生路径，轻装前进，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

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

0: 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

0: 叫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

0: 卫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HPV 疫苗接种有关情况。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今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新疆阿瓦提县高效推进农产品仓储转运能力提升项目建设，江苏泰州市江堰区迎来芡实丰收季，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把农机补贴核验窗口搬到农家，让补贴红利精准直达。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指出，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防灾减灾救灾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灾种、多个环节，必须明晰职责分
2: 制造项目。项目依托前沿智能制造设备，聚焦中高档批布生产，大幅提升产品品质与市场附加值，持续推动县域棉纺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此外，项目还打通本地原棉至成品布料全链条加工模式，年产批布1亿米，年产值超6亿元的产能效益，还能稳定提供600多个就业岗位，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为全县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筑牢坚实根基。阿瓦提县农产品仓储转运能力提升项目项目经理任平：
3: 现阶段土建、钢结构等各工序已全面展开施工，各厂房预计8月底相继完成封顶，10月初逐步开始生产设备安装调试。待项目正式投产运营后，将充分利用阿瓦提县本地棉花资源，落地原棉至成品布料本地化加工产业链，激活本地棉花产业发展活力，同时也将吸纳周边乡镇群众就业，助力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务工增收，推动

0: 阿瓦提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项目的建设为本地群众带来了就近务工增收的好机会。巴格托格拉克乡古吉里盖尔村村民张明路是该项目的一名务工人员，日常参与土建辅助、场地整理等工作，在家门口就业，不仅方便照顾家庭，还能持续增加家庭务工收入，实实在在享受到了阿瓦提县重点项目建设带来的发展红利。
2: 自打这个项目五月份动工，我就一直在这里务工，先后负责土方开挖、方形回填这些基础工序，全程跟着项目一步步建设。近期气温有所回落，施工环境舒服不少，我们也会踏踏实实做好手头活，保障工程按期完工。
3: 连日来，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固高镇的芡实进入头茬采收季，种植户们抢抓农时，组织人力分批采收，新鲜芡实陆续供应市场。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固高镇深余村90亩的芡实种植基地，一片片大如玉盘的芡实叶子层层叠叠铺满水面，农户们身着连体水裤，手持特制竹刀，在齐腰深的水塘里拨开厚厚的芡叶，熟练地将一颗颗芡实果采摘入筐。芡实俗称鸡头米，形似莲子，色如珍珠，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江堰区固高镇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薛松：
4: 每年可以采大约9到10茬，同时大户为了提升产品附加值，对采收上来的芡实进行初步的加工，这样的话每亩可以产出大约100斤的成品米，效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他每年的亩均收益都在3500元以上。
3: 据介绍，新鲜采收的芡实要经过机械去外皮、脱壳加工等多道工序，最终变成珠玉般莹润的奶白色果仁。由于品质优良，江堰固高镇的芡实多采用订单农业模式，未出塘就已被全部预定，产品销往苏州、扬州、淮安等地。芡实种植不仅让种植户获得了可观收益，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小小芡实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金豆豆。
5: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农机构址与应用补贴是国家强农惠农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陈鲜业实行统一管户、集中收购、就地加工，为村集体经济增收和村民就近务工搭建了稳定平台。未来，随着线上线下销售体系不断完善，当地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将持续提升，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近日，湖南桃江县乍不回族乡举行了武术暑假传承培训班结业典礼，88名参训小舞者轮番登台展演，拳风呼啸，喊声震天，集中展示了为期一个暑期的习武成果。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吴朝辉、李红辉采制的稿件。
8: 展演现场，新学员依次展示武术基本功，一招一式虽略显稚嫩，却步伐沉稳，透着坚韧的精气神。优秀学员李轩奇告诉记者，习武不仅练出了耐心和毅力，更学会了吃苦耐劳、踏实坚持。桃花江回族武术传承保护协会会长黄永安介绍，本期暑期培训班在丰富乡村孩子假期生活的同时，有效缓解了乡村青少年暑期托管难题，聚力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培训班特邀非遗传承人李介新、李达威等人担任授课教练，采用武德文化

0: 降。
1: 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2: 8月22日晚，贵州省第五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贵州村 BA 预选赛思南县赛区暨2026年思南县男子篮球联赛季后赛在线灯光球场圆满落幕。本次赛事历时半个月，累计开展72场精彩比拼，各参赛队伍凝心聚力，奋勇拼搏，以昂扬的竞技姿态上演一场场热血对决，为市民及线上观众奉上了精彩纷呈的乡村篮球盛宴。最终，和美堂头队成功斩获总冠军，张家寨生态茶香队荣获亚军，许家坝黄牛队斩获季军，大坝场风电队拿下殿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科技，
1: 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

0: 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086400，18874086400。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动真碰硬，标本兼治，推动整改整治，真改实改。
0: 湖南省直公积金实施新细则，支持购房契税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提取。
1: 湖南强化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管，累计为企业制发数字身份码2.49一张。
0: 每十度电就有三度风光电，外有通道，内有网架，原有支撑，湖南新型电网正在铺展开来。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线票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政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紧盯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落实，以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聚焦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湖南省委常委班子以上率下，省级领导牵头负责，各级各部门协调联动，聚焦中央明确的八个方面突出问题和自身查摆的问题，制定整改整治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分工、进度实现，实行消耗管理。
0: 湖南把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作为整改整治的重点，围绕中央明确的12个方面重点任务，梳理出53类具体表现，26个省直部门发挥职能作用，推动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精准查摆问题8235个，目前已完成整改4621个。
1: 省水利厅扎实开展部分山区农村季节性缺水较为严重问题整改，逐村开展全覆盖摸排，将受季节性缺水影响的120.72万人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采取管网延伸、新建或改造农村。

0: 供水工程、新建新增水源等措施，目前全省已解决34.3万人季节性缺水问题。省水利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谢莎莎：
1: 力争今年解决77.88万人季节性缺水问题，到2027年底基本解决季节性缺水存量问题、动态清零增量问题。同时，围绕群众喝好水目标，持续完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
2: 针对村卫生室、医保资金兑付周期长、村医垫资压力大这一基层民生堵点，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卫健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在全省29,474家村卫生室开展全覆盖摸排。截至四月底，2593家村卫生室滞后拨付的2879.58万元资金已足额拨付到位，彻底化解多年积压难题。目前，省医保局已将所有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及时结算管理范围，严格实行20个工作日的结算拨付时限。省医保局审核结算和异地管理部部长姚灿：
3: 坚持厉行厉改与长效治理并重，进一步的规范全省基层医疗机构资金结算拨付，持续优化资金流转流程，长效落实预付保障制度，提升信息化的支撑水平，筑牢小病不出村、就近能就医、就医有保障的医保民生底线。
0: 邵阳市把排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作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的重要抓手，共排查梳理出历史遗留问题300个，目前已有78个成功化解，128个取得阶段性成效。双清区湖口井东路项目是分流邵阳大道车流、化解片区群众出行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但在2023年底开工建设以来，因管线迁改，设
2: 放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194张，制发企业数字身份码3923万张，召回儿童学生用品13.62万件，查封不合格烟花爆竹5697件。目前全省企业共有2.49亿张数字身份码，规模居全国前列。记者张冠报道。
0: 当前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正在深入推进，针对电线电缆、钢筋水泥、室内加热器等24类重点产品开展专项排查治理，重点围绕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电动自行车、燃气具、消防产品、建筑保温材料6大高危品类实施生产流通全链条闭环整治，精准防范重点产品安全风险。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雷光明：
4: 全省累计排查重点工业产品生产销售单位18,907家，整改质量风险隐患2639个，查封不合格烟花爆竹5697件，查扣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500余辆，查办案件199起，持续强化执法的政策。
2: 截至目前，全省已对日用消费品、工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资料、食品相关产品等5大类208种产品完成近1.3
5: 普遍扩建工程投产后，进一步加强了湘东环网对外联络的供电可靠性，湖南电网交流售电能力由640万千瓦提升至830万千瓦。
2: 新型电网还新在技术，在株洲雷达石镇，运维人员正在对一台配网自动化终端进行巡检。这款设备是国网株洲供电公司研发的 4G 加北斗短报文双模通信装置，它借助新一代北斗3号卫星短报文通信技术，可有效监控线路、断路器、负荷开关等设备运行状态。目前该技术已经在株洲、天元、禄口、延陵等地应用。
0: 从千里之外的塞上绿电到深山峡谷的超级充电宝，从纵横交错的坚强主网到精准定位的北斗配网运维，湖南一张外有通道、内有网架、原有支撑的新型电网正在铺展开来。立足155，湖南正朝着城西启东、连南接北区域电力交换枢纽迈进。
2: 受前期台风频发、高温高湿天气叠加影响，邵阳县稻飞虱虫害呈集中爆发、快速增长态势，成为当前水稻生产最主要的病虫害，对全县20多万亩中稻造成严重威胁。 为全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当地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全面推行科学化管。

0: 控、机械化统防统治、多措并举、重口夺粮，最大限度降低虫害带来的农业生产损失。来听邵阳县台记者刘健、刘敏娜、刘志浩发来的报道。
1: 在唐渡口镇白杨铺村，种植大户王东阳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栽种了120亩中稻，目前整片稻田长势喜人，即将成熟，预计半个月后便可开启收割作业。此前受极端天
0: 全县水稻稳产丰收，牢牢守住秋粮丰收底线。
1: 近日，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走进湖南娄底、怀化两地，聚焦文旅消费提质升级，十途同归。娄底以农文体商融合拉长消费链，怀化以沉浸式夜游激活夜间经济。
2: 群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窑词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

0: 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4: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3: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4: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3: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4: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5: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驾车注意安全，再见。
1: 本次服务已完成。
2: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3: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2: 啊，不用不用，再见。
1: 您有新的派单。
4: 您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
2: 我自有清甜。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漏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情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就。

0: 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

0: 间。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起潇湘美。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1: 抓到了，是彩虹。
0: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2: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0: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

我想去看看。今年8月25号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为切实保障残疾人士、老年群体的出游权益，满足特殊人群的山水游览需求，郴州市仪张县莽山旅游区打造全国首家无障碍山岳型旅游景区文旅品牌，实现从传统山岳旅游、苦游、累游到全程省心、无障碍畅游的全新蜕变，让许多残障游客坐着轮椅来到景区，尽情领略祖国山河的大好风光。初秋的莽山云雾氤氲，山色清幽，在仪张莽山旅游区五指峰景点，多名残障游客乘坐轮椅来到景区，开启了一场轻松惬意的无障碍山林之旅。进出缆车轿厢、升降机、爬楼机等无障碍设施与地面呈平行状态，残障游客在工作人员的辅助下轻松自在地进出无障碍设施。驶入平缓的游步栈道后，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